0: 哎呦喂，真好听啊！
1: 其实七号群今天奋起直追了。
0: 来，下一位啊，今天最后一位了，这是来自于船长弟弟的，叫晚风的轮廓。
1: 船长弟弟是不是唱歌也特别好听的那一位？
0: 你听听看呗。
1: 哦。
0: 稍等，给你往后拖一下啊。

0: 哇，好听吧，好听，确实，今天提出表扬，
1: 舒适区啊，来，我们继续啊，还有一个，小酷，我跟大家说，就是你们基本上发我能看到的，我今晚都给你们发，除非是有一些，比如说你们聊天太多了，
0: 刷上去，
1: 刷上去了，或者我真的是有时候可能是前一天的我没看到，我就放不了，基本上我能看到都给大家放，可以放心啊，来，下一位小酷，小酷是叫小酷吧，我看一下啊，
0: 小酷，
1: 啊，是小酷，来听一下啊，第一次。
0: 哦，光良的那一首，哦，
1: 听一下啊，哎，等会儿啊，
0: 断了。

0: 好听，新人不用就是要这样，又争又抢。哎，就是什么什么玩意儿，又争又抢，唱个歌了，不用争啊，都有，既又争又抢，
1: 都有都有都有。
0: 想继续加群的小伙伴呢，可以在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会拖入到唱歌群里面，各位可以在早高峰的时候放声歌唱啦。
1: 是的，我们又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2: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1: 92.1
2: belong to you。

0: 意。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来吧，继续啊，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叫做听前奏猜歌名。
4: 没错，
3: 嗯，很简单。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打电话参与其中。
4: 是的，
3: 嗯，
4: 如果说呢，大家刚好在路上，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的海洋预报情况。
3: 嗯、
4: 预计8月5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6米，水温是25.7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22和夜间的20:53，低潮时是凌晨的2:50和下午的15:27。
3: 嗯，
4: 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潜在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3: 没错，今天游戏听前奏猜歌名，各位想参与可以打电话参与，还是一样的，朋友们啊，周三了，已经这周已经过了3天了嘛。如果这周还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参与；如果打过电话的朋友，在今天这周就休息一下。
4: 是的，
3: 我们让更多新朋友参与到进来，参与到游戏当中来。所以各位还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可以来进行拨打了；打过的朋友就别打了。
4: 是，听前奏猜歌名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各位呢，只要在前奏播放完之前告诉我们答案，就有机会获得6.66的现金红包啦。
3: 对，你比如说我刚放了2秒，你就知道这个，你就猜就行了。哎，
4: 那算你厉害。
3: 对，那如果整首歌放完了，你都没有告诉我名字，
4: 嗯，
3: 那不好意思，
4: 很遗憾，
3: 这个就算挑战失败了，
4: 嗯、
3: 好不好？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各位加油啦！
5: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的费先生，你好，费先生，
4: 你好，
6: 早上好 ，VC 大田，
4: 早上好，
3: 有信心吗，费先生？
6: 新歌老歌，
3: 你
4: 都有，
3: 你别管，
4: 嗯，
3: 没有老歌，我也不是没有新歌，没有老歌什么东西，
6: 那就有信心，那就有信心，
4: 有些相对新年，但是不是昨天出的，
3: 哎，对对对、啊，
6: 那没问题，应该
3: 来加油啊。

0: 什么歌？都送了你一个。
1: 哎，他来去美
2: 雨长
1: 啊 ，biu biu biu biu biu 那叫什么什么？这叫爱，
0: 这叫爱是对的。你说能给吗？你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前奏结束了。
2: 对呀、啊，他都唱了
0: 啊，
1: 就一个字了。
0: 哎呀，你怎么整、
2: 啊？
0: 你说能不能给？
2: 这有点遗憾了、
0: 哎，真的是啊。再见。
2: 我们刚说完，
0: 刚说完，我不能打自己脸打那么快啊，关键是。
2: 对呀、啊，
0: 拜拜
2: 拜拜。
0: 哎呀，不能打这边打那么快啊！关键是啊，刚说完，他也是运气不好。
2: 他要是隔那么两三个、四五个是吧？我们刚才忘了我们刚才说的话了。
0: 哎你哎，你知道那个什么吗？我这个规则真的是我这么长时间，我上这从今年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就今天我好奇，我多嘴说了一句。
2: 那咱就是说、
0: 哎、没招啊，来。嗯百香果你好啊，
2: 你好百香果、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哎、百香果，知道规则吧？
0: 知道啊，
3: 啊听歌识曲嘛，
0: 对、
2: 啊、对，听前奏猜歌名，
0: 前奏结束前
2: 告诉
0: 我歌名啊，结束后没猜出来就算失败了啊、
2: 嗯、
0: 来准备、
3: 哦、
0: 准备好啊，加油。
2: 很柔的一个前奏，准备
0: 哪首歌、
3: 没听过，
0: 没听过，
2: 听过，
0: 你没听过是吧？
2: 你绝对听过。
0: 两个人的画面、
3: 啊、一个人的想念，
0: 不对，
2: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对，心碎，
2: 好吧，
0: 再见，
2: 拜
0: 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什么意思啊朋友们啊，没都没答对是吧？
2: 加油
0: 加油朋友们啊，加油，你们可以的啊。来继续下一位朋友啊，这是行，你好行。
2: 你好，
5: 早上好大量 VC。
2: 早上好行，我先给你加个油、哎、你指定行，
0: 指定行啊、
2: 你能行，
0: 你能不能行
5: 啊？那必须行
0: 啊，必须行、啊、
2: 相信你至极、嗯、
0: 相信啊。来那你准备好啊，试一下这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来加油。

0: 摇了，
1: 太经典了，主要是
0: 想到了吗？
2: 在线杰克
0: 什么？
2: 在线杰克，
3: 太棒了。
0: 没错
1: 没错，就是这首歌再见杰克，因为太经典了，
0: 太经典了，
1: 这个前奏，这个贝斯噔噔噔噔噔，这太经典了，
0: 一出来就知道了。
1: 可以，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但好歹也得说他确实是听这些就是乐队的，
0: 乐队，
1: 多
0: 一点点。
1: 来，下一位卡卡，你好卡卡。
0: 你好。
5: 你们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卡卡。
1: 卡卡有信心吗？
5: 没大有，我觉得挺难的。
1: 挺难的，没事儿，咱试试万一呢，对不对啊？哎，卡卡，你现在早上出门的话，你还脸上抹什么面霜吗？因为最近这么热，会不会油啊？
5: 不抹，
1: 是不是就
5: 太热了？
1: 补点水
0: 吧，
1: 是不是就补点水就出门了，对吧？
0: 不，还要涂防晒，补完水之后涂防晒。
1: 对，补完水之后涂个防晒就出门了，是不是？那这个水的话，你说你一般都用什么水偏多一点点哈？是用那种正常水，还是用一些喷雾啊？
5: 喷雾吧。
1: 哎。你看看，是不是？
0: 卡卡都这么配合你了，你等会儿那个，哎，你不那什么，你不合适了啊！
1: 你看，这卡卡都说到这个喷雾了。哎、我跟他说，今天我们你可恰巧了，你就那么巧，
0: 就巧了吗？这不就说到卡卡心里了吗？
1: 就巧了，我们今天就买这个喷雾。
0: 对，给大家推荐一款智妍氏的玻尿酸喷雾啊，它不是一般的喷雾，它是你早晨护肤的第一步。其实很多小伙伴呢，在早晨的时候呢，你没醒，皮肤其实也没醒，通过呢喷雾让自己的皮肤呢更加的舒缓一些，这个是确实是很不错的。
1: 对，而且最近夏天那么热，你用点什么油啊、这种霜啊，确实脸上会油油的。对，而且你再涂上防晒呢更油了。所以呢一般来说早晨现在用喷雾特别合适，而且这个喷雾呢正儿八经里面的玻尿酸含量是非常足的。
0: 对，
1: 它不是那种概念添加，它是真添加。
0: 是的，
1: 你喷上之后其实跟你用智妍氏的那种水是差不多的状态。
0: 没错，
1: 成分都一样嘛。 对吧，
0: 并且我们使用的是按压泵，它呢不比就是市面上其他的东西要好很多啊。
1: 对，要好很多，因为它会更细腻，就
0: 是
1: 它不会，
0: 咱也不踩一捧一了。
1: 对，它不会浪费嘛，对吧？而且价格便宜，今天我们价格呢一瓶呢是59.9元，不建议两瓶99，
0: 没错，
1: 买这个是最划算的，而且省钱。
0: 对，
1: 关键你就这个两瓶你能用到这一年基本上就够了，我说实话差不多就 OK 了。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补
0: 水
1: 就可以了。
0: 对，我特别喜欢在早晨的时候用喷雾，
1: 我
0: 觉得就是很清爽，就让你一下就能醒过来的感觉。
1: 而且平常中间比如说运动等等之类的，这个脸上出汗了，洗一把脸然后喷点水，补点水，挺好的，好用。来卡卡，哎呀，你说你这怎么巧了，你说本来没想说这个的，你赶巧了，赶巧了啊！来，你准备好了吗，卡卡？
5: 准备好了。哎，最好有周深的。
0: 哦，周深的，
1: 这个比周深还简单。
5: 啊？
1: 你确定吗？我再问一句啊。来，你准备好啊，加油。
5: 江南。
3: 太棒了！
1: 哎，怎么就这么巧就选到这首歌了呢？真的。
0: 这是怎么听出来的江南？
1: 这风声啊，
5: 喷雾可能是。
1: 你看看，不，这多明显啊！这听出来，
0: 我得听到后面我才能听出来是江南。
1: 到这儿你还没听出来？
0: 这我还没听出来。
1: 到这儿还没听出来？到哪儿能听出来？咱看 VC 到哪儿？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
0: 我得在这儿才能听出来是江南。这个风声是怎么听出来江南的？
1: 太经典了呀！是吧？正常，
5: 很经典。
1: 正常我们听到风，差不多这就是江南了啊！
0: 哇，
1: 可以啊，卡卡，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啊，玄彬你好，
0: 你好玄彬，
6: 早上好，大田微飞，
1: 哎，
0: 你好玄彬，
1: 有信心吗？
0: 就对玄彬来说，
6: 我也有信心，
0: 不是手拿把掐吗？
1: 给你喷雾，你去买一瓶。
0: 我觉得玄彬来说真的是手拿把掐
1: 啊，
0: 手拿把掐了。
1: 来，你有信心吗，玄彬？
6: 没信心。
1: 怎么回事？怎么能没信心呢？
6: 好几个月没拿红包了。
1: 我跟你说，绝对的。我跟你说，这首歌其实有时候是完全。

0: 选不会特别
1: 难的
0: 难的一首歌、
1: 嗯、
0: 真的是很简单，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试试看，来加油啊。
2: 好，
0: 稍等啊，稍等稍等。结束前告诉我啊，快啊。
1: 我觉得在你的歌单里
2: 我也没听过。
0: 快啊，还有几遍黑啊，就要到了啊，
1: 我要开唱了啊。
0: 还没猜出来吗？
2: 没有，没听过。
0: 没听过啊，没听过就没办法了，跟你唱第一句啊，东边不亮西边亮啊。
2: 哦，
1: 晒
0: 你残阳我晒忧伤，听过吗？
2: 听过
0: 听过啊。对，
1: 是
0: 二手玫瑰的，叫仙儿、嗯、啊。再见啊，拜拜
1: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朋友，勇敢的心。你好，勇敢的心、
1: 你好，
2: 主持人。
0: 哎，
2: 你好，主持人。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好的。没带有，
0: 没带有啊。行，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啊。来，加油，挺好啊。
2: 好。

0: 雨过后的风景。
1: 哦，
2: 恭喜，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这首歌其实我看这个名字挺陌生的，哎，
2: 给你听一下副歌。恭喜啊，再见。没听过吗？
1: 应该是听过。
2: 可以啊，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一号线的傅美女。你好傅美女。
1: 你好，
4: 早上好。
2: 哎，
1: 早上好傅美女。
2: 早上好。有，现在可以了啊，就刚才那个声确实是开着扩音呢。
4: 没开呀。
2: 啊，现在好
4: 了。刚才有喇叭的声音。
2: 对，刚才是有点啊。来，那你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0: 怎么着？
1: 什么歌？
0: 什么歌？知道吗？
1: 没听过。这是这首歌叫《坠落》，蔡健雅的。对，就这个歌。就别安慰我。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朋友，你好，阿军。
0: 你好，阿军。
3: 老早上好，上班快乐。
1: 哎，上班快乐啊。
0: 阿军，我发现每次都是关于音乐的体会来。
1: 那肯定啊，
0: 嗯，
1: 有信心啊，这个就没问题
0: 啊。
1: 准备好，差不多。哎呦，来，阿军，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听一下你的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哎，稍等，你的歌呢？来，加油，听好啊！
0: 如果为你，哎呦，
1: 这么少啊？
0: 出来了！
1: 来，什么歌？
3: 没听出来，
1: 给我弄懵了，天哪，怎么这么短啊？
0: 再送你一遍，
1: 等会儿啊。再给你两句啊，
3: 不，问题是太短了。穿破人流着那
0: 年奇迹般的雪。这首歌没有听过吗？
1: 听过吗？
3: 好像是那个什么乐队的来着。
1: 哎，对，那个叫
3: 风犬少年的天空。
1: 对，旅行团乐队《风犬少年的天空》，这个猜的是没问题的，很厉害啊，
0: 很厉害。
1: 钱我是给不了你的，但是我能口头夸你一句，你很棒。
0: 这个应该是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再见啊，
0: 拜拜。
1: 对，确实这个是那个同名嘛，当年那个彭昱畅演的那部、
0: 电视剧，
1: 里面的主题曲就叫这一个啊。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各位如果想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可以打电话参与。怎么了，新人朋友不敢玩这个游戏吗？我跟你讲啊，我们一个歌单是一个乐队歌单，一个歌单呢叫做90后指南，带上青春回忆青春味，不是带上耳机回忆青春味的。所以各位新人朋友，有个也可以放心打电话，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前奏结束告诉我歌名就行了。如果前奏结束还没有告诉我的话，那不好意思，
0: 对，只能算失败了，
1: 只能算失败了啊。所以各位稍后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拨打，我们一会儿见啊。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啊，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各位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我们今天的前奏歌曲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歌单，叫做《90后指南》，戴上耳机，青春再回味啊。基本上呢，都是一些以前听过的一些经典歌曲。前奏结束，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放心，电话好打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所以呢，比之前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跟你抢线要好打很多啊。还有呢，就是最近这个不愿提及的这个信号问题啊，确实是啊，所以呢，各位放心打就行了。有兴趣呢，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听完前奏，前奏结束，告诉我歌名就行了。那如果前奏结束，这个歌。

0: 面还没有出现的话，那不好意思，这个咱只能算是挑战
1: 失败
0: 了。
1: 嗯，
0: 所以下次也欢迎您继续的来打电话参与，就是下周了，对吧？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今天猜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用今天的这个机会来进行拨打。如果说咱猜歌没有兴趣，觉得这个太难了，没事，您可以等一等，缓一缓，过两天啊，因为我们还有两天时间嘛，你也可以过两天时间再拨打，都没问题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杨先生，你好。
1: 杨先生好。
4: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早上好啊，杨先生拿过红包吗？
4: 上周拿过一次了。
0: 拿过一次，上周拿过一次是吧？嗯，可以啊，知道怎么领是吧？
4: 知道。
0: 那就行啊，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试一下你的歌啊，加油。
4: 好。

0: 来，好像是陶喆的，
1: 对，陶喆，
0: 那不是，找自己，不是找自己，小镇姑娘，
1: 不对，是，
0: 你再猜，
1: 哦，陶喆的歌，
0: 陶喆的歌，
1: 叫做，
0: 真记不住了，
1: 22，
0: 对，22，
1: 22，
0: 对，
1: 陶喆的歌曲叫22，
0: 怎么唱的来着？
1: 给你听一下副歌啊。

0: 就这么长。
1: 是的，很好听。
0: 来吧，我们继续啊。来，我们每一次其实有时候猜歌的时候都会给群里的一点机会，正好我们有昨天有很多刚进群的朋友、嗯、啊，这一周两周吧好像都有刚进群的朋友，那在群里的朋友接下来呢就到你们的时间了，你们可以来猜猜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是的，
0: 我也会放前奏，但是呢你们不用根据我放的前奏来放完你们再猜，我在放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听出来了就可以直接在群内回答就行了，我这都能看到，我能看到谁是第一个第二个等等之类的全能看到啊，我们来按时间算。所以各位在群里如果你在开车正好你也在我们群当中，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当然如果您在开车就算了哈。
1: 是的，
0: 对，
1: 保证安全驾驶。
0: 对，保证安全驾驶，
1: 开车我们就好好开车、
0: 啊、没错。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很简单啊。

0: 儿。来了就哇，这个好好吃哦，这个好棒，
1: 这个好香
0: 哇，哦，天哪，
1: 好喜欢，
0: 好棒啊！你们平常吃这么好吗？
1: 哪个我都爱吃。
0: 确实，这个饭量真厉害。你说咱正常，你说我一个男性是不是？平常这个吃饭，咱也不可能一顿。
1: 我就说，好像姜雨辰没什么省量。
0: 对，咱也不会一顿吃俩煎饼果子。
1: 我原来是饭量。
0: 真的，咱也不会说吃一个煎饼果子之后，再还得来俩鸡蛋汉堡，
1: 嗯，
0: 不够还得再来碗面。哎呦，我天哪，真是。饭量确实厉害啊！来，一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刘美女，平时爱听谁的歌啊？
2: 随便听，
0: 随便听
1: 啊，就是随到哪个算哪个。
2: 对对对，
1: 嗯，
0: 来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试一下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2: 好嘞，好嘞，
1: 哇，
0: 别着急啊，好。
2: 萧亚轩的，
1: 是的，萧亚轩的，
0: 真难受啊。
1: 他刚开始的那几秒钟，他跑跑跑跑跑跑。
2: 萧亚轩的什么嘞？
0: 哎呀，太难受了。
1: 跑跑跑
2: 跑。什么心跳？爱你的心跳？
0: 不对不对，
2: 爱的心跳？
0: 不对。不见了。叫做遗失的心跳，
1: 对，
0: 遗
1: 失的心跳，
0: 遗失的心跳，
1: 嗯，
0: 再见啊，
1: 拜
0: 拜，拜
1: 拜。
0: 咋回事啊？今天这个朋友们都是铩羽而归，
1: 是的，
0: 嗯，来下一位朋友啊，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啊，43号伟东，你好，伟东，
1: 你好，
3: 早上好，大田维 C，
1: 早上好，伟东，
0: 有信心吗，伟东？
3: 周杰伦的有信心，
0: 周杰伦有信心，哎，巧了吗？
1: 没有周杰伦，
0: 来吧。试试看这一首，这一首老火了，这一首火到什么程度呢？真的是当年看这个剧的人太多了啊！来，加油，你好啊！
1: 知道了吗？
3: 有印象。咋一句不唱呢？
0: 哎呦，
1: 唱你就到你就结束了。
0: 来了，什么歌呢？
1: 什么歌？
0: 你猜，
1: 没错。
0: 你猜为何我们的节目叫《听前奏猜歌名》？
1: 没错。
3: 啊，想不起来。
1: 你会唱？
0: 你会唱？
1: 嗯。
0: 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这一切的亲密。这么高吗？姐，
1: 起高了，起高了。
0: 这首歌叫《恶作剧》，伟东啊。
1: 对，
0: 再见啊，拜拜。
1: 它中间那段嘛，
0: 来吧，我们直接上副歌啊。

0: 好了，我们就不唱了。
1: 嗯，
0: 你们想唱自己打开手机，没事听着慢慢慢慢唱吧。
1: 对，明天早晨呢，哥哥要唱到的歌是来自抖音热歌。
0: 啊、不不不不
1: 啊 ，sorry， 叫
0: 彩铃，
1: 彩铃时代，彩铃时代。
0: 好家伙的，天天抖音热歌。
1: sorry， 彩铃时代，朋友们，想加群的小伙伴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明天早晨跟我们一起重回彩铃时代吧。
0: 不想明天早上起来吼一嗓子求佛吗？
1: 想。
0: 不想明天早上起来吼一嗓子秋天不回来吗？
1: 不想明天早晨吼一嗓子老鼠爱大米吗？
0: 啊，不想吼一嗓子那个叫什么？留下来是不是、啊
1: 哎、想唱的小伙伴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进入到群组当中一起唱歌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啊，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今天。

0: 星期三啊，我们仍然是房产板块。今天我们把锁定的这个区域啊，是在釜山后跟崂山。大家如果说想咨询新房的问题啊，可以市南市北、崂山、里仓的都可以。如果说二手房的话，我们锁定在釜山后跟崂山这两个区域，好吧？大家如果正在购房置业的这个道路当中，或者说你想卖房子，无论买房还是卖房。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困难了、一些纠结啊，对某个楼盘啊、某个小区有一些任何的疑惑，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帮助到更多的人，无论你是买房、卖房子，我们如果能帮助到您的话，这是我们非常愿意做的事情啊。希望，所有人都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吧，希望我们能给您一丁点的帮助，让您呢找到那个称心如意的好房子。我们经常说，这个无论是房产还是什么东西啊，都没有绝对的一个好和坏，都有自己最适合、最匹配的那套房源。大家呢，就是买房子，因为是很多人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说我们可能真的要买到那套合适的，其实还真的是挺困难的啊。大家也不要感觉说，哎，某一个楼盘就非常好，你就一定适合你，不是的。那么它这个小区或者说这个楼盘，它的学校怎么样？它的配套怎么样？哎，你更注重哪方面？你是更注重环境，还是要更注重方便？其实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再说一下，新房市南市北、崂山、里仓都可以。然后呢，二手房呢是釜山后跟崂山这两个区域。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然后我们的浩南，浩南应该是赵经理啊。赵经理，早上好。
1: 早上好啊，郭老师，各位学而优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以前经常就叫浩南，浩南
1: 是的，
0: 姓赵哈。
1: 对，姓赵。
0: 对，我差点都恍惚了，忘了。来来，我们今天请到我们21世纪不动产在这个崂山跟釜山后这个区域都非常熟悉的赵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的房产板块新房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如果说想咨询二手房买卖的问题，大家锁定的区域呢是釜山后跟崂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高老师好，然后说我想在崂山区给孩子买一个婚房，今年年底就要结婚用啊，200到250万的预算，想买一个110平到120平3室的，想买现房或者次新房，有什么推荐吗？哎呦，你看，这就是中国好父母啊，给孩子买房子。来，200到250万啊，在崂山区110平到120平3室的，有推荐的吗？哎呦，这个预算，110到120，
1: 确实选择确实是就是卡的，可能崂山这边卡的比较严，但也有啊。新房的话，现在目前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海尔斐特银城，就在海大对面那个，那个小区的话也马上交房了，有118平的，可以买一个这种套餐双卫的，价格基本上230-240万就能买，
0: 还有一个
1: 呢，然后再。还有一个是这个崂山上镜，这个是个现房小区，就在这个东韩这个，就相当于是东韩的这个北侧吧，在株洲路这边，然后这个呢也是买一个118平，116、118的，价格基本上在220左右啊，210多到230，具体看楼层，两个户型其实差不太多啊，
0: 对。就是这位朋友啊，就是你如果就卡这个预算，而且必须在崂山区的话啊，现房或者次新房就是这两个了。但是这两个可能或多或少，你可能不一定就是特别理想。翡翠云城呢，就是位置可能有些人不太接受啊，它
1: 是
0: 在海大那边，它跟东里那边挨着呢。然后崂山上镜呢，崂山上镜这个倒是位置是在崂山，算是现在比较核心的一个区域了。那崂山上镜，你给我们浩丹也给我们说说它的优劣势。
1: 行，因为是这样，如果你像在崂山这边上班的话。

0: 吧，可能崂山上镜距离这个配套什么的商圈会更近。
1: 嗯，
0: 因为这个小区其实我先说一下缺点吧。
1: 嗯，
0: 缺点啊，就是最早之前这个小区啊，它是人才房，叫海轩府。
1: 嗯，
0: 啊，但后来的话吧，这不现在人才房也不好卖，后来政府直接就给转成商品房了，因为现在市区有很多这种人才房转商品房的。
1: 嗯，
0: 你包括青皮、映兰山那个，
1: 对，
0: 都转了。然后转了之后吧，就是城投啊过来弄，和奥克玛这两个一块儿。然后越秀的话是运营这个物业什么的，
1: 嗯，
0: 就相当于他们这几个国企吧，啊，都是一块儿合作，资金什么的都完全没问题，而且现在已经交房了。
1: 嗯，
0: 反正它的缺点来说吧，主要就是这个，就是前期的这个口碑上，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个人才房就介意这个。实际上吧，后期反正就是现房，就是你买的话，你想买哪个看哪个，就是到底好不好都能看在这个眼里。
1: 嗯嗯。
0: 啊，但相对来说吧，其实大家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认可。
1: 嗯。
0: 主要是因为价格上便宜。
1: 对，比较纠结的就是你要不要离开这个区域，往稍微，比如说你工作就在这一块，我要不要再往远走一点？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哎，你比如说别的区域到底有没有合适的？怎么样？你可以线下联系一下浩南经理啊，浩南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嗯，
0: 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我手机号也是微信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嗯，好的。其实就是说，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纠结，就是呢，包括我自己，如果没有从事这个，有时候你真的就是买房子就看自己工作跟以前生活的地方周边。就如果说朋友们，当然大家离生工作跟生活就是非常方便的，你已经在这个区域非常熟了，那么这个区域如果有特别适合你的房源，哎，那您就不用纠结。那么如果说朋友们，您所住的区域，工作生活的区域，你原来住的这个区域，你想改善一下，发现真的没有太合适的，那其实你更要纠结的可能就是要不要跳出来。其实有时候跳出来，其实你会发现啊，原来选择其实挺多的啊，真的是这样，朋友们啊，
0: 真的是多对比对比。
1: 哎，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预算150万，想在崂山区买一个90平的两室，要考虑孩子上学，也要靠着地铁近，最好呢是4号线附近，在海博桥附近上班，最好小区是新一点的，楼龄控制在15年以内的，有合适的小区吗？90平两室4号线。地铁附近150万。
0: 那这样，其实说实话，沿着4号线选的话，崂山可能还是就是国信和北村这两个商圈了。
1: 嗯，
0: 又有学校，又有地铁，对吧？
1: 嗯，
0: 上班近一些。
1: 嗯，
0: 楼龄15年之内，其实说实话，还是在这个国信和北村商圈，就是梁路南北。
1: 嗯，
0: 啊，
1: 那
0: 你像南边的，
1: 你给推荐一下重点几个小区。嗯，
0: 你像南侧的话，有一个小区大家可能关注不到啊，就是有一个2012年小区啊，就是这边学校是实验29号，然后出去的话就4号线这个大不东站，
1: 嗯，
0: 恒益汇鑫园这个小区的话，90平的话，你能买150万啊，就能买得到。
1: 嗯，恒益汇鑫园
0: 啊，对，小区环境还挺不错，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小区，
1: 嗯，
0: 而且小区的话，这个整体里边虽然说小区不是体量不是很大吧，但是里边还是比较安静，就是说没那么乱，管理比较好。
1: 嗯嗯，
0: 五栋楼，然后小高层，啊，总高的话是16到20层的，
1: 嗯，
0: 啊，不是说那种大高层，相对来说，不管是你出行呀、上学呀，还是生活，这边都非常的方便。
1: 这个小区可以重点看一下，还有没有别
0: 的？
1: 再给推荐一个。
0: 然后再就是北村这边，北村就是梁路以北啊，我觉得这个金光丽园你可以看一下。
1: 金光丽园。
0: 是的，这个小区是2012年的小区，然后小区的话一共18栋。然后这个里边的话也都是小高层，
1: 嗯，好的，
0: 大高层就是楼间距也比较大，而且小区体量也不错。
1: 好的，就是恒益汇鑫园跟这个金光丽园啊，这位朋友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好嘞，我马上半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一会儿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一会儿再见。
2: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半年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我们节目继续啊，大家如果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啊，新房市南市北崂山李沧，然后二手房的话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区域，大家无论是有买房或者卖房的问题，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啊，选择困难也好，纠结也好，对某一个楼盘有些疑问也好，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啊，88990921，88992921。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拨打，那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留言的话，您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描述详细啊。我再次说一下，我一直有这个原则，那或者说我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每一处房产、每一套房子，一定都有它所匹配的人群啊。也就是说我们，而且呢，对于我们买房者来说，就是说也没有一个楼盘就是肯定会适合所有人，它一定是你自己独特的需求，它刚好满足你。哎，你喜欢的点它有，你讨厌的点它没有，这样子的话就是匹配你的房源，好吧啊？大家不用说，哎，一股脑就说，哎，大家都说哪个盘好，您就去看或者怎么样，不一定啊。去看可以，但是不一定就是别人认为好就是适合你的，真不是这样。
2: 但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啊、对对对啊，好吧。来，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的是我们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经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浩南好，说我是在崂山苗岭路地铁口旁边上班。要靠着2号线近，通勤方便，主要考虑崂山或者李沧区，预算250万左右，想要一梯一户的小高层，最好呢是宽厅户型，那就沿着2号线一直往东里走，对吧？来，浩南，那你给说一下250万一梯一户小高层，地铁沿线的话有哪些好楼盘推荐？
2: 崂山李沧有一个，那个最近卖的还不错，也是这种新规之后的四代住宅，虽然说不是那种纯四代啊，但是也是新规之后的这种住宅，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青山湖岸，这个正好就在这个象耳山公园的北边，正好李沧崂山大街，而且门口的话就是这个华楼山地铁站，你这个坐着直接到2号线就行了，
1: 是是是，
2: 也不用倒站
1: 啊，好，
2: 而且还是小高层。
1: 也是小高层，都适合他，对吧？那么你再说一下，因为我经常是一定要让大家说某一个小区或者某个楼盘，一定要说它的，比如说优点，我们也一定要分析劣势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就是不能给大家说它这个小区就只说它的优点，那不说它的这个缺点，这是售楼处置业顾问的做法。我们的节目还争取给大家客观。那如果说青山湖岸它的优势可能就跟这个朋友匹配的，哎，2号沿线是吧？然后它的优势还有什么？
2: 房子、户型、
1: 房子本身的品质本身，它现在也交房了是吧？
2: 没有，它是这样，它分了两期，一期交房了，然后二期还没交。
1: 二
2: 期的话，对，二期是明年中旬，也快了。
1: 好，据我了解啊，这个小区的优势呢，就是它本身产品户型做得不错，另外呢它有山水资源，哎，这个呢我个人比较看重的，象耳山脚下是吧，然后还自己有一个人造湖，那它的
2: 荣耀湖环境很好。
1: 对，它的劣势呢，就是据我了解，就是它的那个地势有些人是不太能接受的，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洼地是吧。
2: 是的是的，高老师，因为它是个南边高北边低，然后所以说吧，很多人觉得不太好。
1: 那除了这个它还有什么劣势吗？
2: 其实它就是目前周边的这个城市界面吧，就现状啊，因为周边这个都在修路呀，或者是北边在这修路，这儿通这个岛山路，然后旁边的话还有一些你像村里的钓鱼场呀，一些厂房什么的，就可能大家感觉进去以后不像是在城市里啊，主要就是跟进村里一样，但是实际上吧，怎么说呢，这个位置来说啊，它就相当于是紧挨着崂山了，就目前靠着崂山区最近的一个小区了。
1: 就是当前目前的城市界面还比较差，暂时比较差，是吧？啊，
2: 对对对，暂时比较差。
1: 好嘞，
2: 但后续陆陆续续的弄起来，其实我觉得不会差，因为本身这个位置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好嘞，这位朋友您去看一下啊，就是我们提前会把一些。就是当然我们某一个楼，我就说嘛，不管哪一个楼盘一定有它的优势啊，也一定有它的就是不足之处。那么当然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楼盘可能是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什么也有，地段也有，要学校有学校，要配套有配套，要产品有产品，什么都有。 那这种往往它的劣势就是价格太贵了，
2: 是啊，
1: 对吧？
2: 价格就不好了。
1: 然后呢，有一些盘，哎，确确实实你感觉，哎，它这儿可能也有点缺点，那有些，但是人家价格合适啊，对吧？所以就是说，真的是啊，来看一下啊，大家有这个，怎么讲？就是你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没有提到，或者说，哎，您有一些特别。怎么讲？就是您自己独特的一些点跟要求，哎，然后你想找浩腾，浩南老师详细聊，你记一下浩南的电话啊。浩南，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2: 行，好的，大家可以记一下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好的啊，大家记一下。然后呢，节目之后随时有问题，买房子确实，其实是一个特别个性化的一个需求。我经常说嘛，它其实跟你找对象差不多困难，你要找到那个特别合适的，还是挺难的啊。市场上这么多房源，您去了解，然后如果新房、二手房的话，您真的如果不做足功课，哪怕你做，提前做了很多功课，也不一定能了解那么详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可以随时联系浩南老师啊，联系浩南经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题，这位朋友说，海尔东城国际北区这个小区怎么样？我看最近成交的特别多，前段时间看了几套房子，现在都成交了。哦，我是考虑崂山实验二小的学区，孩子明年上学，想150-160万买一个两居室的，要没有抵押的，月底之前能落户。哦，有推荐的房源吗？浩南。
2: 对这个小区，其实东城国际因为受这个实验二小这个初衷影响，今年确实成交的特别多
1: 啊。
2: 因为之前大家其实说实话啊，就是纠结这个小区，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初衷，建初衷今年也就建好了，所以说吧，大家就很多这个担心的这些也都不用担心了，所以说成交确实是特别快，基本上你可能看好的一套房子性价比比较高的，你只要不买的话，可能几天就卖出去了。确实是这样。然后我看这个朋友他因为他是着急这个落户嘛，然后因为肯定得要这种没有贷款的，因为房东那边本身没有贷款吧，你办手续也要快，要不然撤押的话时间比较长。目前反正150-160万，就是有一个边户，你去考虑买一个90平的啊，西边户全明的卫生间带窗户啊，160-160万就能买到。
1: 好的，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小区是值得买是吧？还挺不错。
2: 是的，因为这个小区来说吧，如果你考虑实验二小学区，首选就是东城国际北区
1: 啊。
2: 因为这个小区的不管是自住方便性、上学，而且它后期的这个流通性更好，因为小区知名度高。
1: 然后150-160万买个两室的，您刚才说也有一套合适的房源是吧？
2: 对，有一个90平的。这个160-160万就能买，而且是全明户型。这个房子就是只要你钱到手了，随时咱就能办理后期的手续。
1: 哦，
2: 因为这个房子没有贷款抵押什么的。
1: 160万还有空间吗？
2: 价格具体看好了可以商量。
1: 还可以再商量一点是吧？啊，好的。如果这位朋友，那你真的可能马上联系一下浩南经理，你不要现在打，一会儿打183-6621-3372，对吧？
2: 3372是的，
1: 是吧？好嘞。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听说崂山张村河的海信真悦最近降价了，今年5月份去看过，当时觉得交房有点晚。我看朋友圈发的说是提前180天交房，今年年底交付。那浩南，你建议等等再买呢，还是现在下手比较纠结？海信真悦就
2: 是
1: 一降价吧，反而就是大家可能会不会说你会不会再降？
2: 是，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行情确实是大家都有这个顾虑嘛，对吧？害怕买贵了，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你着不着急了。如果说真是不是很急吧，就是因为现在买吧，你可能房子选择会多一些，就楼层，但你可能等一等吧，价格会便宜，但是可能楼层选择就不是特别多了，你想要个好楼层可能你就没法。

0: 飘了。
1: 啊，
0: 你就看海信君喜就行了。你
1: 嗯，
0: 像君喜这个小区，当时其实说实话也贵，只是后来这不从去年年底交房之后，到今年的上半年，其实就卖了很多。因为海信的产品嘛，它只有尾盘的时候价格可能会有波动，慢慢的调整。但是你后期想选个，你像我想要个好的，对吧？它总高17层的，你像我要个9楼、10楼、11楼这种的好楼层，那可能就没大有了。一般剩的就是可能1楼、2楼顶楼，或者是13、14、18，没有18，但是真院有啊。真院的话，它有高层的，就这种的特殊的楼层会多一些。就是
1: 嗯，
0: 你可能不一定能选到你理想的这个楼层。如果说你真的是就想挑个好楼层什么的，那现在买其实我觉得还行，不会说差距特别大。但你选到最后的话，因为楼层特殊，它肯定也便宜。
1: 嗯，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海信真悦这次降价的原因是什么呢？确实就是销售不好吗？
0: 它其实说实话也不
1: 嗯
0: 是，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刚拍了个地，绿城的地，那等着他再拿出来卖，后期肯定是有竞争的。现
1: 嗯
0: 在这个张综合这边竞争非常的大，包括他已经交付的这些，你这个还有二手房的竞争呢，
1: 嗯嗯，
0: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价格还肯定是要调整的。本身的
1: 对。
0: 话，
1: 现在呢，
0: 这
1: 就
0: 个。
1: 是很多人，就我身边一些就是看好张村和的人，想在张村和买房的人，其实很多人在观望。他们觉得说，张村和现在，回迁的房子，等到一些大批量的上市，包括现在产品也很多，就是有一些人会预测它可能还得下降。你个人怎么预测张村和的房
0: 我觉得后边肯定会有的啊，不可能说一直是扛着这个价格
1: 子？
0: 啊，但是也得看整体市场，因为其实说实话，回迁房冲击不了这些商品房，因为产品力还是有差距的。你改善的不可能去买这个回迁的，对吧？你毕竟4、500万的房子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我觉得往后降价吧，可能还是会有的，因为肯定有一些业主会着急卖。
1: 对
0: 但你
1: 呀，
0: 一旦有着急卖、便宜出的，那你这个房价肯定是要往下拉的。
1: 就等二
0: 你
1: 手
0: 可以看
1: 房
0: 它，
1: 也大量的上市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是这个真的是谁也不敢给你做保证啊，
0: 对，是的，没
1: 这
0: 法
1: 个，
0: 说这个。
1: 对对对啊，好嘞，就是如果不着急，你也可以再等等，但是可能就如果你看中这个小区，确实一些好楼层，你就比较难了啊。好
0: 是
1: 嘞，
0: 的，
1: 好，我们
0: 最
1: 还有
0: 后
1: 点
0: 这个
1: 时
0: 楼
1: 间
0: 层。
1: 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预算300万呢，是买福山后的次新房，还是买老小区的大套三，真的非常的纠结。去看过金茂乐府和大国景的房子，感觉110多平的房间太小了，而且还有连廊。老小区倒是房子大，但是小区的内部又太差了，能给分析分析吗？浩南，您说一下，我是首先肯定不推荐你买老小区了，对吧？您花个
0: 是，
1: 三
0: 但是，
1: 百万，我就觉得你要不就还是我的那个建议，你要不就在福山后买这个小一点的，要么你就干脆跳出来。那浩南，你给什么建议啊？
0: 对，是，如果说真是就是这两个老小区和新小区选吧，第一选择还是优先于这个新小区，因为这个老小区现在说实话，市场竞争没有新小区那么大了，已经明显的价格上，包括以及成交量上就已经在下降了。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很多都在纠结，确实是因为老小区吧，能买个大一点的。但是你说实话，你这个房子其实说实话，也就是孩子上学在这儿住，你可能过个10年8年的，你后期你还得要考虑出手啊。你不可能上完学之后还在这边住，一般大部分的这些都是再去置换。
1: 对，
0: 但你
1: 那
0: 要
1: 这
0: 后
1: 样，
0: 期往外卖的话，就不好卖了。
1: 那这样浩南，你给说说，就是他觉得金茂乐府跟大国景，他感觉这个钱他能买110多平的，其实房间有点小。那你比如说，就是周边或者跳出来一点，稍微距离远一点，啊，不在福山后这些核心区域，那你比如说，哎，有没有别的推荐？他其实就想要大一点的啊，面积大，他觉得110多平太小了嘛。那么300万在哪里能买到更大的啊？然后呢，
0: 其实
1: 又
0: 三
1: 不
0: 百
1: 要在
0: 万，
1: 福山后，又不要离福山后太远。嗯，
0: 其实紧挨着新都心那边就能买，
1: 啊，
0: 新都新的，你像保利天。

0: 贵，然后青色星城
1: 嗯，
0: 这些啊，都可以买到大一些的。然后包括还有新房，就
1: 嗯，
0: 是不用非得买这种110多平的，你可以买个130的，包括都心朗月。
1: 对对，
0: 对，
1: 嗯，
0: 这些其实隔着富商汇也不远。如
1: 嗯，
0: 果说真的不是说为了这个学校，那你
1: 嗯。
0: 可以其实往周边，因为你像市北中学那边，其实学校也都不错。
1: 嗯，
0: 啊，虽然说不如釜山后那么热门，但是我觉得也还行，而且你能居住的会更好一些。
1: 对，那朋友，这位朋友，如果说啊，你不行，孩子要上学，必须就在釜山后，那我个人的建议，那还是买这个次新房，对吧？
0: 买次新，是的，
1: 金
0: 是的，
1: 茂悦啊，
0: 我
1: 或
0: 也
1: 者
0: 一直
1: 大
0: 认为
1: 国
0: 是这
1: 际，
0: 样。
1: 金茂悦、大国景是不是都还行？
0: 对，都不错，
1: 都不错。
0: 都是近3年左右的一个房。

0: 6621-3372。啊，我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啊，这位朋友说，市北区的唐悦和静这个小区怎么样？预算呢是200万以内，想在凯德附近买一个三室的新房，也是给孩子当婚房。哎呀，我们今天都是中国好父母，孩子在海尔上班，想隔着近一点，现在入手合适吗？在海尔上班，给孩子当婚房，唐悦和静怎么样？
1: 这个应该是目前确实是隔着上班地方最近的，也是价位最合适的。这个小区能买个107的，其实不到200啊，190多就能买这个小区。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班什么的，你正常你就骑电动车去上班都行，不用非得开车了。
0: 那这个小区综合的优劣势你也给说一下。
1: 其实这个小区吧，其实主要劣势吧，就是很多人介意它这个小区的这个北侧的话啊，就西北侧有个墓地啊，就是大家就对这个如果说有介意的，可能确实是不太好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现在目前是有规划啊，说是要拆掉，但现在还没有动啊，就需要搬迁啊，大概两年的时间吧。啊，但具体吧，因为这个光是明面上的这么说的，但是不知道具体能不能到底搬走啊，这是一个顾虑啊。
0: 是，
1: 因为其实说实话，买房子很多人介意这个事。
0: 对的，
1: 啊，确实不太好。
0: 我们也再次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说一下，我们呢，邀请到的这些职业经理啊，也就是说，把我们某一个小区，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我们争取把它的优势以及有一些人介意的一些劣势，就是所谓的劣势，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有些劣势的，就看你介意不介意。你不介意，它就完全不是事儿，是吧？像当初那个森林公园不是也是这样吗？说它里边也有那个，
1: 但是不影响卖的好，
0: 对吧？就是很多人其实根本不介意。但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人是介意这个事儿的。那比如说，哎，听了浩南经理说他很好，然后呢，他去不给说劣势的话，他去买了之后，他就说，哎呀，他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劣势，你们怎么不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讲？其实我们也觉得有点不负责任。所以说，我们是其实把大家就方方面面啊，因为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大部分人关注的一些点，我们会在节目里边，就是我经常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优势跟劣势一定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这对他来说这个劣势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吧？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非常介意的，真的有人是非常介意的，所以就说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啊。好嘞，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浩南的电话吧。啊，浩南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行，大家可以记一下啊，也可以加微信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好嘞，这是浩南经理的电话，微信也是同号，大家可以加一下啊。好的，再次感谢浩南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大家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明天再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角落。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将频点锁定在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先来说说今天的规则啊，昨天呢是一到四十群，今天呢是四十
3: 一
2: 到八十一群。
3: 没错，只要你是在四十一号群到八十一号群的小伙伴，今天都可以来打电话参与进来啊。
2: 是的，我们让大家呢在群里面的小。

0: 伙伴呢这两天啊分了个群，
1: 哎对，
0: 感受一下，让大家呢至少减少了一半打电话的竞争对手。
1: 对对对，如果说你没有在我们的微信群，也想加入一下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加群，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可能会把你随机分配到某个群里，全凭运气了啊。
0: 当然了，我们讲的这个机器人它是个名儿啊，它名字叫机器人，
1: 但实际上就是
0: 已经不是机器人了，
1: 就是真人手动给大家往里拖。其实
0: 所以需要等一等啊。
1: 对对对，想要加群的小伙伴还是挺多的，给我们一点时间啊，确实工作量还蛮大的。
0: 哎没错啊。好了，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再说一遍，今天所有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首先您必须是921微信群的群友，其次呢您如果今天想参与的话，必须在41到81号群
1: 、就是我们
0: 41到81号群、
1: 对，我们后几位的群了。
0: 后面的群呢其实它创办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前面的群那么
1: 早，
0: 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半路听到的921
1: 哦，
0: 他可能没有那种七八年前就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没有那种当时放歌的回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可能就是后面的一段时间，哎，然后呢听到，但是也有那些曾经散落在外的朋友，想进我们的群想了很久，但是当时因为加群受限就没能加进来，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到底进来的这些呢算是新朋友还是算老朋友啊。
1: 是，我们一会儿就问一下了。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0: 是的，想要参加的朋友打电话喽。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第一位来自于我们1号线70号群的崔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崔先生好。
0: 崔先生，您算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呀？
4: 听广播是听了好多年了，但是加群加了，应该是去年加群的吧？
1: 哦，在群里算是新朋友，在
4: 频
1: 道上算是老朋友了。
4: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又新又老的，
1: 都沾点边儿。是什么让你突然加群了呀？
4: 我当时就是听广播说是9号群现在可以加，我就添加了一下，叫我加上了。
1: 其实群里的
4: 以前添加过很多次，但是都添加不上。
0: 命运没有安排我们相遇哈。
1: 现在终于在70号群相遇了。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就是我们婴儿时候穿的会露出光光的屁股的那个裤子叫什么裤子呀？
4: 开裆裤。
1: 哎，开裆裤。
0: 好，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清末的海军杰出的爱国将领邓世昌，他是哪艘巡洋舰的管带？巡洋舰，
4: 这个不知道。
0: 那个巡洋舰叫什么
4: 名字？大连舰。
0: 不叫
4: 大
0: 连
4: 舰。
0: 什么号？
4: 这个不清楚。
0: 叫致远号。
4: 好嘞，
0: 谢谢崔先生参与，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0: 所有41到81号群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哎呀，可算是让大卤蛋参加上我们节目了。
5: 哎，终于进来了，
1: 终于进来了。我感觉你得两个周没来了吧？
5: 十天
1: 啊，都掐着指头算是吗？每天都被卡出去了，今天好不容易进来了哈。
5: 毕竟我是伟超的伪粉。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0: 他叫什么长剑？
1: 啊，这你都知道？什么？
5: 我叫大国。
1: 哦，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他叫大国长剑冲天炮。
1: 第一题，请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宏村两处古民居是我国哪个省份的旅

0: 游景点呢？
1: 嗯哼，
2: 安徽。
0: 哎，安徽。
1: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复辟政变夺门之变是哪位皇帝发起的？
2: 啊，朱祁镇。
1: 嗯，朱祁镇。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难得来，继续。
0: 难得来，想多待会儿是吧？
2: 对。
0: 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素有中国第一高之称的著名女排运动员叫什么名字啊？
2: 哎，叫什么来？是这？
3: 啊哦。
1: 叫什么？
2: 二传手，是二传手，叫什么来着？
0: 叫啥？
1: 叫什么？
0: 姓什么？记不记得？
1: 马上答完，我答完了，你就要得给我发红包了啊！
0: 叫赵蕊蕊
1: 啊，
2: 赵蕊蕊，
1: 好，再见，
0: 好吧，拜拜，
2: 再见，
1: 嗯，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遇见花卉，哎，
4: 伟超大风好，
1: 遇见花卉在几号区啊？
4: 41，
0: 哎呦，
4: 我跟我媳妇儿都在41，
1: 哦，刚好卡着，
0: 对对对，刚好卡我们今天的规则，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世界上最早的地雷发明者是我国明朝的哪位抗倭名将？
4: 就是戚继光。
1: 谁呀？
4: 戚继光。
3: 啊哦，
1: 戚继光。
0: 第二题，请问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这是哪首歌的歌词？
4: 不知道。
1: 泥巴裹满裤腿。
4: 父亲。
0: 这个歌也会唱。
1: 汗水湿透衣背。
4: 对，我的老父亲。
1: 你不知道为了谁，为了兄弟姐妹不为了谁。
0: 对，为了谁？祖海的歌曲嘛，嗯。好嘞，感谢参与啊，拜拜。
1: 拜拜，只能说你来得太晚了。
0: 啊。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79号群的落雨，
1: 哎，
0: 你好，我感觉从来都没有听过你的名字，哎，之前打过电话吗？
5: 之前从来没打进去过，
1: 第一次参加。
5: 今天回家第一，这是拨第一个号，
1: 嗯，
0: 就打进来了。
5: 对，
1: 提前限号嘛。
0: 嗯，很幸运啊，准备好了吗？
5: 太幸运了。准备好了，开始吧。
0: 来，第一题，请问我们通常说五险一金，这个一金指的是什么呀？
5: 公积金。
0: 嗯，住房公积金啊。来，第二题。第二题啊，通常零售商业企业对所销售的商品都实施三包政策，分别指的是包换、包修，还有一个包什么？
5: 包退。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继续。
0: 哎呦，第三题，这个只要你看过就一定知道。这个电影呢是叫《卧虎藏龙》，这里面扮演李慕白的是哪一位巨星？
5: 周润发。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可以啊
5: ，so easy，
1: 实力非凡。
0: 继续吗？第四题。
5: 今天听你们节目。好了，继续。
0: 还继续？
1: 答错了
0: 就没了
1: 红包了啊！
5: 我知道。
0: 嗯，好，第四题。
1: 好，第四题，请问金庸笔下阿珂的师父独臂神尼，历史上的长平公主是明朝哪个皇帝的女儿？
5: 崇祯。
1: 嗯，答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可以啊。
0: 第五题，冲不冲？
1: 66.66。
5: 继续吧。
1: 继续。
0: 冲。好，
1: 加油啊！加油！
5: 好的。
0: 动漫《火影忍者》的作者是哪一位著名的漫画家？
5: 岸本齐史。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哇塞，
1: 好厉害呀！你来晚了，你来少了，
0: 真是。
5: 我以前经常每天下课的时候都会打几个，但是从来没有打进去过
1: 啊！
0: 你都把我们题库都背过了是吧？
1: 好，现在得到了66.66，下一题921，继续吗？
5: 继续，
1: 答错了就没有了。
5: 啊，我知道，冲一下。
1: 嗯，但是如果您答对的话，将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红包。同时，如果您答错了，这红包我们也不清零，我们会加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下一个在闯第六关的朋友，他的红包得到的金额就是921，加上你的66.66。
0: 嗯，
5: 好的，
1: 来
5: 继续
1: 加油，请听好。
0: 在电影《沉默》

0: 的羔羊中出神入化的诠释了食人魔的是哪一位演员呢？
1: 哎呀，他叫什么？哎呀，这有看过、
0: 叫什么、
2: 叫什么？其实这道题不难，因为我们前两天出过。
0: 对，我都替你捏把汗。
2: 因为我们这道题曾经放在过第三题里。
0: 哦，是你今天运气很好。
1: 叫什么来忘了？哎呀，
0: 叫安东尼·霍普金斯。
1: 哎，对对对，
3: 错了。
2: 这道题上次答是谁啊？是
0: 涛先生吧？好像
2: 是。
0: 还是
2: 《粤海家人》？
0: 还是《粤海家人》？我忘了。
1: 这个电影看过，哎，但是这个人名。
0: 想不起来了，
2: 有点遗憾，
1: 记不到这么多。
2: 但你今天运气确实很好，因为你第六题答的是人家第三题的题，你想想这运气多好。好，谢谢您参与，您可以以后经常来参加哈，因为我们这个900多的红包，你想想就是
0: 确实很难发，想送都送不
1: 出去。主要是你们的电话太难打了，
2: 你
1: 很多题我都知道，但是你们。
0: 你学一学，昨天有个王先生打了126个才放弃了。
1: 对，我昨天听广播的时候。听他说过，
0: 是，好嘞，
2: 感谢
0: 参与啊，
2: 感谢参与，
1: 好嘞，再见，
2: 拜拜。这是昨天粤海家人的题，
0: 那真是让他遇上了。来吧，下一位1号线62号群，差三岁，
2: 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2: 差三岁，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被秦始皇嬴政称为仲父的是哪位秦国的丞相？
4: 秦国的丞相，不知道。
2: 名字叫吕不韦。
0: 吕不韦。
2: 啊，拜拜。
0: 哦，
4: 拜拜。
0: 来，
2: 下一位3号线75号群，松鼠大战，你好。
5: 大家好，伟超，大聪。
0: 松鼠大战，你好。
2: 准备好了？
5: 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西安钟楼，它始建于哪个皇帝在位期间？
5: 乾隆
2: 不是这个皇帝，很有名哈，所以你可以往有名的皇帝上猜。
0: 比较有名。
5: 有名的皇帝，唐太宗。
2: 还有呢？还有谁？哪个皇帝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5: 还有朱元璋。
2: 哎，答对了。
6: 时间到，
2: 好吧，谢谢参与，
5: 拜拜，
2: 谢谢，
0: 拜拜，
2: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的福利时刻。什么是福利时刻？昨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也听过，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讲过，我们呢现在呢，所有的主播们每天呢，从上午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我们会在崂山融媒这个抖音号当中进行直播。
3: 没错，
2: 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就会在8点半到10点在这个账号当中，然后呢，大葱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半
3: 对
2: 这个账号当中，然后呢，现在921所有的粉丝朋友，如果您有抖音的，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面搜索崂山融媒这个账号，然后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接下来给所有921的粉丝一个福利。点进小黄车8号链接，今天崂山茶，正宗的崂山茶，我们只要9.9块还不够。另外所有拍到这个9.9块的朋友，这9.9块我们也不要你出了，我们给你报销。
3: 哎呦，这简直是福利！当然，大家
2: 就等于是零元购。
3: 对对对，点好关注啊！点个关注，
2: 就是、很简单。您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崂山融媒”，就搜这个抖音账号，然后进去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直播。然后你就听他说什么时候开那个8号链接，那上面写了。专属921福利，正宗崂山绿茶一泡，

0: 这个呢是崂山绿茶当中的比较有味道的手工烘青茶，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它跟您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的崂山茶真是不一样。
1: 嗯，你回去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绝对是跟你别的崂山绿茶比起来口味一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我们再说一遍，我们不收你钱啊，
1: 对，
0: 零元，但是您可能自己先要付9.9元，我们再给你报销9.9元，明白了吧？好了，来吧，所有的朋友们，有抖音的您就去啊，在抖音里面搜崂山荣美。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我们的崂山921，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一直支持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电话为各位开启。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必须得是我们
1: 41到81号群
0: 当中的群友。
1: 是的，您必须要是在我们的群里啊，并且必须是41到81号群才可以来参与节目。
0: 是的，我们有一些朋友藏得很深啊，像刚刚这位落雨，
1: 真的
0: 厉害，
1: 一不小心就冲到
0: 第六关冲啊！我
1: 对，一不小心冲到921了，而且他运气也比较好，对，
0: 真的
1: 题目相对是简单的。
0: 是的，而且甚至第六关的题目。昨天问过
1: 是第三关，你就说他运气多好吧。
0: 但这道题确实难住了第三关的月海佳人和第六关的落雨。
1: 是把大家难住了。
0: 好了，我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已经有朋友拍到了8号链接了。那所有拍到8号链接的朋友呢，很简单啊，您呢把你拍到的这个订单
1: 购买记录
0: 截一个图发送到我们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然后呢回复红包两个字去填资料，金额填9.9元，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找到你了，然后会加你的微信给你发红包啊。
1: 对，好了，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1号线60号群 Hurt，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加群多久啦？
4: 我刚加。
1: 哦，刚加，刚加。
0: 今天。
4: 对，下午。
1: 哦哟，那你好幸运啊，刚加上就可以回答答题了。很幸运。来吧，
0: 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好了，来加油。
1: 第一题，请问中国最大的沿海群岛是位于浙江省的哪一个群岛？
4: 舟山群岛。
1: 对，舟山群岛。来，
0: 第二题，请问武则天她的哪个侄子是武周一朝的宰相？
3: 啊哦，
0: 他侄子叫什么？
4: 李，
0: 哎，武则天的侄子叫武三思。
1: 哦，
4: 拜
1: 拜，好吧，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下班好。
1: 42号群，立正。
0: 哎，你好，立正。
5: 下班好。
1: 你好，
5: 你
1: 好。
0: 立
1: 正加群多久啦？
5: 很久了。
0: 很久了
1: ，已经记不清了。
0: 好了，来吧，接下来立正开始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在近代美洲推翻欧洲殖民统治，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5: 美国。
1: 哎，没错。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甄嬛传》的导演是谁啊？
5: 没看过。
0: 导演是谁知道吗？
5: 不知道。
1: 他后来又导过你像前一阵那个冬去春来，南来北往，
0: 只看过甄嬛。正确答案呢叫郑晓龙。
1: 好，感谢参与啊，拜拜。
0: 再见，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再次提醒各位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您必须在是我们的41到81号群当中，如果在群里可以参加，如果不在群，对不起，今天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答题哦。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好了，那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下单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啊，9.9元我们给报销，超过9.9元我们不报啊。你买那个1000多的礼盒，还有那个40多的，我们也都不报。
1: 对对对，只报9.9元，
0: 因为
1: 也没几单。

0: 所以大家能买到
1: 这是个福利哈，就是所以其他的朋友你买1000多你别来找我报销，我报不起。
0: 是，来下一位2号线44号群鲁智深。
1: 哎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鲁智深，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通常呢我们会把汉字萨代表数字几啊？
2: 30。
0: 哎30。
1: 来第二题，西安事变的时候，杨虎城和张学良两位将军在什么亭子将蒋介石抓获？
2: 这想不起来了。
1: 在什么地方把蒋介石抓获？
2: 在华清池那边，什么亭不知道？
1: 叫兵谏亭。
0: 哦，
3: 错了。
1: 确实就在那个你说的华清宫。
0: 隔壁
1: 现在叫华清宫啊。
0: 好，
1: 拜拜，
0: 感谢参与，拜拜。来下一位1号线45号群起风了。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晚上好。
1: 起风了好，来吧起风了，希望你这个
0: 答题也
1: 风生水起。
0: 哎对对对。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下令修建了京杭大运河的是隋朝的哪一位皇帝呀？
4: 是隋炀帝。
0: 哎隋炀帝。
1: 好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继承家传迷踪拳技艺，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的是哪位武术家？
4: 在哪天津？
1: 你别管，他就继承迷踪拳就可以了，他是哪位武术家？
4: 不清楚这个。
1: 迷踪拳是霍元甲。
0: 好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3号线70号75号群的西瓜。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西瓜好。
1: 西瓜今年夏天吃了吗？
5: 吃了，天天吃的。
0: 天天吃。
5: 吃了一块。
0: 你就吃了一块啊。那你叫西瓜。
1: 你吃太少了。我有个邻居一天一个。每天在吃西瓜，
0: 他才是西瓜。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首是古诗叫什么名字？是杜甫的哪一首诗？
3: 啊哦，
0: 俩字儿。
1: 正确答案是
0: 属相。
3: 错了。
1: 好了，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已经在我们抖音平台当中买到的朋友，你拍到了以后把订单截图发给我们，然后呢发到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并且回复红包两个字，填资料，填上9.9，然后呢我们导播会加你微信。你再跟导播发一下你拍下了这个订单，我们就给你报销9.9，就这么简单。
0: 一定要把微信写准确啊，不然找不到你。
1: 是的，
0: 找不到你就没法报销了。
1: 对，我们这个活动搞了这第三次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朋友把订单取消了。
0: 啊，这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你就相当于免费送你一包正宗的崂山茶，你就回去喝就完了，都不用你花一分钱。也是我们回馈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嘛，所以大家就是
1: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对。
1: 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0: 现在夏天到了，其实我经常脸上会有泛红啊，或者就是很灼烧的感觉。然后我每年也会都买补水喷雾，但是你像外面那些喷雾喷在脸上就越喷越干，可能只是当下比较冰凉，但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然后我就换成了智妍士的这个喷雾，它这个喷雾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保湿喷雾，它其实是可以给你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因为呢它喷雾里面加的是医疗器械级的玻尿酸，是纯度达到了4.9，是有效添加，不是我们说它添加了就是一个概念添加，它是真真正正的加进去了。而且呢玻尿酸的成分是排在第四名的，所以也是实打实的一个足量添加了。
1: 没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乱七八糟会让你脸变敏感的东西，所以说敏感肌啊、油皮、干皮，就是全肤质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而且这个产品呢就特别适合夏天哈。而且呢其实你想想，你买这个喷雾啊，有的时候呢喷雾的喷头它包括它的设计呢也很重要的。
0: 对，我们这个喷头，
1: 我之前买过那个雅开头的那个牌子
0: 啊，
1: 那个喷雾一喷啊
0: 呲的到处都是，
1: 感觉
0: 不是

0: 脸，
1: 感觉你就洗了一把脸。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用了一个这个按压泵，这个好处就是它喷出来的会更细腻，而且用量比较精准，不会你喷一下都喷的到处都是，就是也不会浪费啊，只是让你90%都喷到你的脸上。
1: 是的，就这样的一款全是玻尿酸的，里面添加了玻尿酸的这款喷雾，今天我们只要59.9元一支啊，
0: 100毫升一瓶。说实在的，你这个季节揣在包里也是比较方便的，很多护肤品用了一堆都没有效果，你可以先试一试，第一步喷一下这个补水喷雾，也是给你打开了一个皮肤的吸收通道嘛。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补水两个字，99.9元到手两瓶，你可以跟家里的朋友们拼一下，也是比较划算的啊。好了，感兴趣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来，再说一遍，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0: 补水两个字，
1: 补水两个字啊。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1号线53号群哦，
1: 你好
0: 哦，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叫哦，
3: 两个字啊，
0: 啊，两个字吗？你叫哦哦，
3: 对，
0: 哦，你叫哦哦，好吧，哦，有点冷淡，哦哦，就显得比较有热情了啊。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最炫民族风歌词里面唱到，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什么？
3: 天涯。
0: 你是我心中最
1: 美
0: 的
1: 天涯啊，
0: 最美的云彩啊，是云彩，好吧。
3: 哦，
0: 嗯，
3: 对对对，
1: 拜拜
0: 拜拜。
1: 我们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后台有一个叫董新阳的朋友，你拍了茶叶，但是你在后台填的信息是错的啊，你留的微信号搜不到你的微信啊。
0: 对，重新填一下。
1: 你要重新填一下，你自己微信号别填错了，不然我们怎么找你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60号群陈先生，下班好。
4: 下班好，尾沙大叔。
0: 你好，你好，陈先生，到哪里啦？
4: 在华文大道。
1: 好嘞，来。
0: 来
1: 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赵匡胤和赵光义他们是什么关系？
4: 兄弟。
1: 兄弟，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在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中，杨康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啊？
4: 穆念慈。
0: 不对。
4: 哦，记错，记不住了。
0: 叫包惜弱。
1: 他母亲啊。好了，拜拜
0: 拜
4: 拜
0: 拜。
1: 来，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各位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再次的提醒各位，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
0: 补水，
1: 不是保湿，不是喷雾，
0: 就是补水，大家不要回错了、
1: 就是、
0: 因为如果你回对了，我们直接给你弹一个链接、没给你弹你就是回错了啊。
1: 对，有朋友问说怎么买崂山绿茶哈、啊？其实我们作为崂山人，包括在这个崂山台上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挺痛心的。你像我8年前第一次来青岛的时候，当时就有朋友说，哎，你看我们崂山就有我们的特产崂山茶
0: 啊、
1: 然后呢，你要以后要买茶你找我，我给你绝对是放心的好的崂山茶。然后我就最后找他买了，买完了以后发现是假的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他骗我
0: 啊，
1: 是因为他其实自己也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崂山融媒作为本地的媒体啊，31年了，我们这家媒体，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卖崂山茶，你想想我们会给大家卖那种不好的崂山茶吗？
0: 全都是，
1: 我们不是以次充好的，我们也不会给大家、那种不好的货。所以您如果想要买到正宗的崂山茶、以后咱送人吧，也是送个面子，
0: 送个体面。你要送人家一喝，哇塞，麻
1: 假的，
0: 麻舌苦嘴巴，
1: 人嘴巴上不会说的，但心里想，
0: 心里想，对，你花钱还没买这个人情，
1: 心里想，这人是找我办事儿吗？他是整我吧？
0: 是，如果你们想买正宗崂山茶，也可以打开抖音崂山柔美直播间去看一下，全都是我们几个主持人精心给大家挑选的。我们其实选了好久。
1: 是的啊，我们明天呢也会继续的给大家带来直播。明天呢，大家从上午的
0: 7点钟
1: 一
0: 直到
1: 下
0: 午
1: 的
0: 两
1: 点，
0: 都
1: 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守候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41到81号群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你好，2号线75号群的笑对人生，你好。
6: 你好，伟超、大鹏，你们好。
0: 你好，
6: 你好。
0: 您加群多久啦？
6: 今天下午。
0: 哦，也是今天。

0: 唐城，所以是秦朝和明朝啊。
1: 好，谢谢，
2: 感谢参与，拜拜。
0: 拜拜。好，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咯。
2: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航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八月六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8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9:10和夜间的22:06，低潮时是凌晨的3:37和下午的16:18。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3: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4: 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呢，马上开启到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互动。那今天呢，是我们有特别限定的一场啊，所以呢，您呢只有在微信群的41到81号群呢，才能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那很不好意思，今天暂时参加不了了。
3: 是的，如果你想加群的话，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我们就明天吧，可能会把你们一个个手动的拉进去，所以大家稍安勿躁，不要着急。
2: 其实我们导播现在已经在帮大家拉进群了，
3: 对，在努力的尽量快速的拉进去。是的，好了，那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接下来

0: 进热线里的朋友。
1: 是的，然后还有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这个福利活动哈，也不是说这个抖音上每天都给放送的啊，所以呢昨天有发过的，今天呢我们就不再发了。
0: 哦，好吧。
1: 然后呢你昨天总共才花了1毛钱，赚了9.9块。
0: 哇塞，有券儿是吧？平台上有券儿，应该是
1: 就这个涛先生哈，我们921所有的羊毛都快被你薅完了。你太厉害了，在哪里找到的9.9块的券儿？
0: 他是涛先生吗？
1: 对啊。
0: 啊，哦，真的是好厉害。
1: 然后昨天是花1块钱买的，今天呢是
0: 花
1: 1毛钱买的，
0: 钱
1: 今天花9毛钱买的。
0: 哪里有券儿？天哪，
1: 教我一下我怎么抢。
0: 对，我们就是每位朋友只能抢一次嘛，为了让更多的听众们抢到啊，所以说如果今天昨天抢到，今天就没法再报销了。好，接下来请进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是1号线74号群赵美女。你好。
4: 你好。
0: 哎，赵美你好。赵美女，您加群多久啦？
4: 半年。
0: 哦，半年，我以为也是今天下午刚刚被拉进去了。
4: 其实确实很难加群之前。
0: 哦，
1: 是的。
0: 好吧，
1: 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4: 好的。
0: 来，第一题。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哪位大师设计的？
4: 梵蒂冈。呀，
0: 你想想，文艺复兴时期有几位大师，其中一位就设计了他，是米开朗基罗。
4: 哦，好的。
0: 嗯，好，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2号线75号群散出。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您之前参与过吗？我感觉这个名字也比较新。哎，
5: 参与过的。
0: 好，参与过。拿走红包了吗？
5: 拿过一次吧。
1: 那挺厉害。
0: 来，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著名的舟山群岛位于我国的哪片海域啊？
5: 黄海。东海。东海。
1: 这怎么有两个答案，到底哪个？
0: 确定一个。
5: 黄海。黄海。东海。南海。南海。
1: 啊，正确答案。
5: 南海。
1: 东海。
5: 你要忽悠我吗？
1: 没忽悠你，
0: 让你
1: 选两个答案，
0: 让你抉择一个嘛。
1: 啊，
0: 好吧，
5: 好吧，
1: 忽悠第三个答案了，我的天！
0: 好嘞，感谢参与，下次再来，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53号线59号群，返璞归真。
1: 嗯，你好。
6: 主持人晚上好。
0: 哎，你好，返璞归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哪一条山脉的主轴分水岭是南欧跟西亚的分界线？
6: 阿尔卑斯山脉。
0: 不是。
6: 那就不知道，只知道这一个。
0: 是高加索山脉。
6: 好吧。
0: 好吧。
6: 啊，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
1: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1号线小王好。
0: 74号群葡萄板栗。
7: 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你好，您加群多久啦？
7: 我应该是21年加的群。
0: 哦，5年了。
1: 老朋友。
0: 有年头了。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地处非洲大陆，有彩虹之国美誉，并且也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的是哪个国家呀？
7: 不知道，猜吧。南非。
0: 就是南非。猜对了。
1: 哎，厉害厉害厉害。
0: 第
1: 二题。第
0: 二题。
1: 香港岛的最高峰，也是俯瞰香港夜景最佳去处的是什么山呢？
7: 不知道，瞎猜。九龙。
1: 不是。
0: 再瞎猜一个。
7: 猜不着了，真不知道。
1: 叫太平山
0: 啊。
7: 哦，
0: 好吧，
1: 好，拜
7: 拜，
1: 拜
7: 拜。
1: 青岛也有太平山，你去太平山坐过索道吗？
0: 没有，一直想去
1: 啊，
0: 还可以拍张照哎。
1: 对对 对, 对，
0: 但不知道那个照片多少钱一张？
1: 9.9吧。
0: 那还可以，还能接受。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3号线70号群11。
1: 哎，你好
8: ，Hello Hello， 你们好
0: ，Hello Hello， 十一什么时候加的群啊？
8: 好久了，
0: 好久了，哦哟，
1: 老朋友哈，
0: 老朋友，
1: 准备好了吗，老朋友？
8: 来吧，
1: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东北虎它的主要聚集区在小兴安岭和哪里呀？
8: 大兴安岭
1: 不是，
8: 和长白山。
1: 哎，答对了，别害羞啊你。
0: 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周杰伦他有一首歌的名字，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海，是哪个海啊？
8: 珊瑚海。
0: 哎，没错，珊瑚海。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8: 继续吧。
0: 第三题。
1: 来，第三题，加油，听题。请问因出土了星锥女尸而闻名的是湖南长沙的哪个汉朝的墓穴？
8: 殷墟。
1: 不不不，殷墟在河南。
8: 湖南、
1: 这个
8: 湖南三星堆。
1: 马王堆。
8: 马王堆。
1: 啊，三星堆在四川成都。
8: 拜
1: 拜
0: 拜拜。来下一位，2号线61号群，那年夏天。
1: 哎，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0: 你
9: 好，
0: 你好，晚上好。来吧，
9: 晚上好。
0: 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位于现在的哪个国家呢？
9: 意大利。
0: 不对，但也是三个字。
1: 三星堆不在成都啊，纠正一下，在德阳。
0: 哦，德阳。
1: 嗯，
0: 来，圣索菲亚在哪呢？
1: 在哪？
0: 在浪漫的土耳其。
9: 啊，土耳其。
0: 是的。
9: 啊，
0: 好，
9: 好吧。
1: 想带你一起去那浪漫的土耳其。
0: 是的，拜拜。
1: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下班好。
0: 75号群，胡先生。
1: 你好，
10: 北超大风，下班好。
0: 你好，你好，胡先生应该早就进群了吧？
10: 对，我刚才还看了一下，是去年的11月20号。
0: 哦，那也没有多早，
1: 上面都有显示是吧？
0: 还不到一年。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美国被称为太空城的是哪一座城市啊？
10: 迈阿密。
0: 不是迈阿密。
3: 啊哦，
0: 太空
10: 城。
0: 对，其实是休斯顿。
10: 嗯好的，知道了。
0: 好嘞，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3号线53号群，郑先生，你好。
11: 哎，主持人。
0: 哎，郑先生，
1: 您信号太差了。
0: 对对对，有一点卡顿。哎，在哪里？
11: 在家里。
0: 在家里，免提也关了是吧？
11: 啊，关了。
0: 好，
1: 说普通话好吧。
0: 清江普通话。来吧，第一题。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出自哪一位诗人之手写的呢？
11: 贾岛。
0: 哎，贾岛。来第二题。
1: 来第二题，请问海南岛位于我国的哪个半岛的南部？
11: 琼州半岛。
1: 琼州半岛吗？
3: 啊哦，
0: 是吗？
11: 不是琼州半岛吗？
1: 不是。
0: 再蒙一个。
11: 海南岛。
0: 嗯。
11: 再蒙一个。
0: 再蒙一个。
11: 那是琼州海峡哈。
0: 嗯。
1: 叫雷州半岛。
0: 对呀，
11: 对，雷
0: 州
11: 半岛。
0: 哎呀呀呀呀！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您
11: 是山东的。
1: 你是哪个城市？
0: 山东哪里？
11: 山东。说是济宁吧，也不是济宁，离枣庄近，离江苏徐州也近。
1: 不是，你说的是哪里的话吗？你刚刚那个，
11: 我说的是枣庄话。
0: 哦，枣庄话
1: 啊，那你枣庄话，我们青岛人能听得懂啊？
0: 跟青岛话有点像。
11: 就是你江西话我都能听得懂，
1: 是吧？
0: 好，
1: 再见，
0: 拜拜。
1: 好了，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0: 最近天气超级的热，青岛也变成火炉了，所以说大家脸呢一定是需要多补水。如果你不及时的补水，脸上就是很容易长一些纹纹路路。所以说呢，之前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智妍士的一个补水喷雾，它不是普通的保湿喷雾，它里面呢是添加了纯度达到99.99%的医疗器械级的玻尿酸，而且是

0: 有效添加的，它的成分表是排在第四的，是实打实的足量碳添加。而且呢，我们这个喷雾啊，你像外面很多都是那种气雾罐，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个按压泵，为什么？因为气雾罐喷出来只有二分之一留在脸上，其余的都被喷到各个地方，就浪费了。但是呢，这个按雾棒它比较细腻，所以能精准的喷到你的脸上。你像我就放在办公室放了一瓶，我的脸就是一干啊，我就是感觉哎呦得赶快喷，要不然就是现在太热了，我下楼拿趟外卖我脸都红得跟猴屁股一样，所以就得赶紧降降温。那么这款呢，它不单单能给你补水，它还可以帮助给你的脸做一个稳定的作用。所以说呢，哪怕你是敏感肌啊、油皮、干皮都是可以用的，它是个全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啊。而且呢，今天价格很便宜啊，一瓶100毫升只要59.9元，两瓶才只要99.9元，平时一瓶是99.9元的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个新品上市也可以给到大家一个福利的价格。高温呢，一定要做好随时随地的补水，脸缺水就容易长纹路。如果你想买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老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补水，回复补水啊，不要回复别的，就回复补水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是的，搜索老山921微信公众号，回复补水吧。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0: 73号群王先生，
1: 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王先生好。
1: 来，王先生，第一题，请听题。
4: 哎，好的。
0: 我们通常会把夫妻新婚过后休假一段时间叫做什么月？
4: 蜜月。
0: 哎，蜜月。声音要稍微大一点点哈。来，第二题。
4: 哎，好好好。
1: 第二题，请问西班牙位于哪个半岛之上呢？
4: 西班牙。
1: 嗯。
3: 啊哦。
4: 不知道。
0: 哪个半岛呢？正确答案是。
1: 正确答案叫伊比利亚半岛。
0: 哦，好吧。
4: 好的。
0: 拜拜，下次再来。
1: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Hello， 你好。
0: 3号线42号群卢美女。
5: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您是什么时候加的群啊？
5: 得5-6年了吧。
0: 哇塞，也是平时在群里是潜水的选手吗？
5: 对。
0: 不怎么讲话。
5: 对，人太多了。
0: 社恐是吧？理解理解。
5: 啊，对，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杨威、李小鹏，他都是哪个体育项目的运动员啊？
5: 体操。
0: 哎，体操。
1: 好，接下来第二题，请问被称为欢乐宝石的度假胜地圣淘沙位于哪个东南亚的国家？
5: 新加坡。
1: 嗯，新加坡。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吗？
5: 继续吧。
1: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元，加油喽！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陈仓指的是现在的哪个城市啊？
1: 嗯，现在不叫陈仓，叫什么？
0: 对，叫什么？
5: 我不知道，我听过这个题，但我没记住。
1: 现在叫一个很难听的名字，
0: 也还好吧，有点
1: 容易让人肚子饿。
0: 对，它叫宝鸡。嗯，
5: 哦，
0: 陈仓嘛，现在叫宝鸡了。
1: 你想想陈仓多好听啊，硬要叫宝鸡。就像我们那个老狼牙多好听啊。
0: 然后现在叫什么？
1: 枣庄。
0: 那刚刚找那位枣庄的朋友要打抱不平了。来，
1: 拜拜
0: 下一位。一号线。
1: 你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0: 小王子。
6: 你好，你好，
0: 小王子，你在哪里？是在水里吗？
6: 没有，玻璃声音不对吗？
1: 对，太不对了，你把免提关一下啊，扩音不要开哈。
6: 现在好了吗？
0: 现在好了，刚刚像在游泳。
6: 好好好，
1: 潜水小王
0: 子。对，潜水。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世界冠军王毅夫是我国哪一项体育运动的运动员呢？
6: 射击。
0: 没错。
6: 耶
0: 耶。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啊，只要您是41到81号群当中任意一个群的群友是可以打电话来参加的。今天参加进来的就只限是在群里面的朋友，所以您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目前电话空置，可以继续打进来。来，下一题，听题。 下一题，请问被誉为上帝抛洒人间的项链的是位于印度。

0: 度洋上的哪个岛屿？
1: 印度洋。
0: 嗯，这个上帝抛洒人间的项链，就说这个地方很漂亮，
2: 很美，
0: 很多人都想去。
1: 马尔代夫。
0: 哎，马尔代夫。
3: 恭喜你，
1: 谢谢，好开心。
0: 但是小王子不能到水里面答题啊！
1: 好的，
0: 听不清楚啊。
2: 记不进
1: 去了，
2: 不继续了。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知道，知道。
2: 好，赶紧去哈，六点半之前给你发。
1: 好嘞，谢谢，
2: 拜拜。
1: 好，再见。
2: 我们的节目还有不到三分钟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是在41号到81号群的小伙伴，赶紧打电话参与进来吧。
0: 是的，那节目参加进来就很简单，你不要开免提，不要开扩音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这个也别让我们再提了，不想提了啊。
2: 哎，是，
0: 大家就这个
2: 遵守一下规则嘛。
0: 对对对，遵守
2: 一下
0: 规则，配合一下，
2: 配合
0: 好不好？太简单了，就这么一个小事儿，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说，说的也挺累的啊！别再说了，你们也别再犯了啊！
2: 好了，还剩最后的一点时间喽，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你好，下一位朋友，欢迎二号线。你好，下班好。
2: 你好，
5: 二号线，
2: 哎，陈美女是吗？
5: 对对
2: 啊，您是在哪个群啊？
5: 58号群。
2: 哦，58号群，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王安石的《梅花》中写到“墙角数枝梅”，下一句是啥呀？
0: 墙角数枝梅，
2: 贼耳熟是吧？
0: 凌寒
2: 独自开，
5: 开
3: 错了，错了，错了。
5: 嗯、
2: 好吧，
0: 再见，
2: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46号群田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2: 哎，田先生好。
0: 来，田先生，第一题，听题。请问苏武牧羊北海边的故事当中的这个北海指的是哪里啊？
6: 乌兰布统？
0: 什么乌兰布统？不是，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湖泊。
2: 嗯，
6: 青海湖，
0: 叫贝加尔湖。
6: 哦、
2: 贝加尔湖，好吧，
0: 拜
2: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打不进来的朋友就不要打了，我们只能接听最后一位朋友了。来，1号线43号群，安美女，你好。
7: 嗯，你们好。
2: 哎，你好，你好，安美，你好，最后一位了，加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出自于哪一位清代诗人之手呢？
7: 嗯，
0: 不拘一格降人才，想想。
2: 清代的诗人。他叫龚自珍。
0: 好了，
2: 好，
0: 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7: 再见。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2: 是的，
0: 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啊。
2: 嗯，
0: 哦，刚刚前面讲到那个什么琅琊，应该指的是临沂啊。
2: 哦，临沂，临沂，
0: 不是枣庄。
2: 我还去过这个地方。
0: 枣庄是叫什么？兰陵吗？还是哪？
2: 不知道，忘记，我还没去过枣庄呢，从来都没有去过。
0: 要有机会去玩一下啊！
2: 嗯，
0: 好了，来吧，感谢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伟超，
2: 我是大葱，
0: 祝各位出行路上一路平安。明天晚上5点，我们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当然，今晚你也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的崂山荣美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从7点到10点，我跟大葱会在直播间里面啊。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了。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ep.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ing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动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头，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婚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查某。

绕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你有在乎过我吗？

0: 你看到没有？就是您最后那句怎么没给他放完呢？
1: 其实我很爱你。
0: 我跟你说啊，真的是以前的时候歌曲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叫
1: 是
0: 什么感觉呢？就是从开头会有一句话，然后慢慢的把你引入到其中来啊，比如有一句话，其实我怎么类似于这种，现在就没了，现在不会有的，现在你也听不到那个了，因为大家不听前奏了。
1: 哦，对。
0: 但是今天找的不是说以前90后的歌，今天找的全都是以前彩铃时代的歌曲
1: 对，就
0: 啊。
1: 彩铃时代那个时候，比如说什么《老鼠爱大米》呀，
0: 对，
1: 求佛呀。
0: 我们以前讲这个叫网络时代的歌，哎，就是它不是说一

0: 发就是一整张专辑，那个叫歌手，这个一般就一首，在网络上收听率非常高，然后呢彩铃啊用作什么来电铃声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今天找都是这些歌，哎，各位可以听听看。那下一首其实也算是当年彩铃时代下载非常高的一首歌了，
1: 我感觉今天的歌每首歌听都很精神，
0: 你听吧，每一首歌你没有一首不会听不会唱的朋友们啊，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首我不是黄蓉。

0: 一首这一首歌，还以前的时候还有一首歌呢，《最炫民族风》。
1: 是，《最炫民族风》都是后来的了。
0: 对，你反正你自己选吧，反正都有一首你肯定都听过的一些歌曲。
1: 没错，
0: 啊、这首就不说了，谁不想鸡丝白脸的唱一首《月亮之上》呢？
1: 是是是，接下来的三首歌呢，各位依旧可以跟着一起唱歌。
0: 哎呦我天哪，人唱啥呀？这个点就开唱。
1: 太经典了，
0: 这个点就开始吗？
1: 不是，我相信今天的歌单大家都很有共鸣，然后很多人已经在车上跟着唱了半个小时了。
0: 对，不着急哈，一会儿如果你想参加一会儿的那个唱歌呢，如果你在群里的话，稍后咱继续啊。来，下一首《秋天不回来》，我们继续啊。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

0: 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1: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0: 今天我们要唱到的呢是彩铃时代的歌曲，都可以，有网络歌曲也好，或者说你以前喜欢用，我以前会用什么当铃声，我以前会用这个红颜当铃声，胡彦斌的那首歌啊，所以呢你们随意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当然我们是希望听到是吧，一些
1: 比较上头的歌曲啦，
0: 对，也希望各位能放声歌唱。这周还是一样的，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
1: 是的，
0: 我们找的是维 C 精心挑选的一首歌曲，
1: 是我很爱的一首歌。
0: 昨天听完之后，整个人就不行了，说
1: 就是他，就是他，
0: 就必须得是他，
1: 必须得是他，
0: 别的歌
1: 太经典了。
0: 对，别的歌咱根本就不听，
1: 就无法代表这个彩铃时代。
0: 哎，对对对，就他就觉得这首歌好听，这首歌叫
1: 什么叫？我就觉得这首歌好听，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叫《狼爱上羊》。
0: 没错啊，各位，你想唱这个也行，你想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啊。
1: 是的，
0: 来准备好，清唱或者伴奏都可以，没事咱打开这个群里边跟着语音吼两嗓子也没问题啊。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加油。

0: 来吧，朋友们，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吧。比如说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彩铃时代下，你们以前会用什么样的彩铃呢？所以可以来听听看啊。首先来听一下我们46号群的111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1: 求佛。
2: 求佛，
0: 稍等，我们来听一下啊。
2: 谁没唱过求佛呢？
3: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听。
1: 所以当年听这些歌的人现在一定很爱那个 Papi 那个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何尝不是一种经济的回归呢。
1: 是是是。
0: 然后叫来下一位啊，天天向上。
2: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1: 哦，香水有毒。

0: 好听，
1: 好听啊，可以了。下一位继续啊，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叫闹够了没有，这应该是新的，应该是新歌，我们可以听听看啊，哦，来听一下。哎，也不一定。

0: 哎呦，推荐了一首好听的、不错的歌啊！
1: 是的，
0: 这个是13年的歌，朋
1: 一
0: 友们。
1: 三年的歌，
0: 对，我一听这个旋律不太像最近的一些歌曲了。
1: 13年了，
0: 13年了，你想想吧，距离现在为止真的是不算特别新了啊！13年的歌了，13年的歌曲叫《闹够了没有》，好听啊，好听。来，下一位，接着来，淡淡的歌。

0: 对嘛，必须要有老鼠爱大米，必须得有啊，
1: 必须得有。来，下一位啊，这个是来自于最软的盾碰到最钝毛，这首歌叫一定要爱你，稍等，听一下啊。<笑>

0: 对，
1: 我其
0: 这
1: 实一
0: 话
1: 直
0: 题，
1: 在等一首歌。
0: 你别等了，不一定有。
1: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听哪一首？
0: 来念，
2: 是我爱死了昨天，
1: 不是这首。

0: 好听，
1: 可以啊。
0: 但是大家还没有唱到我的心趴上。我有一首特别，就有一个人，大家今天都没有唱到他，
1: 别说了，不
0: 你
1: 一
0: 知道
1: 定
0: 是
1: 有，
0: 谁吗？
1: 我不知道谁，哪一
0: 位？你猜一下，你猜对，我给你6块6毛6。
1: 那不用了，谢谢，差这个钱。
0: 你不猜吗？
1: 你想唱，你想听的是哪一位的？
0: 就是王林。
1: 哦，王林。王林哪首歌？
0: 王林的歌都很经典，像《伤不起》。
1: 哦，你说那种是吧？
0: 对，还有 QQ 爱。
1: 别想了，
0: 大家今天都没唱，
1: 应该是没有。但是大家唱的真的很好听啊。当然不光好听啊，有时候呢，经典是需要这样的，需要一种载体去慢慢的把大家拖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境当中。比如说可能是歌曲，可能是其他一些任何的东西，包括当然也可以是雪糕啦，是不是？哎，好阿婆今天在我们的后台，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好阿婆今天在我们后台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品种，有以前的那个非常经典的品种，也有一些新品，都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最近这个天气适合吃，为什么要赶紧吃？因为青岛的秋天可能很快就要到了。
0: 对，但是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它是我们上一次卖的特别好的一款。
1: 啊，是的啊。
0: 套餐一特别推荐各位，99块钱到手是22只好阿婆他们家的经典款的雪糕。
1: 没错。
0: 包括了葡萄树下，大家应该也都吃过，还有经典的纯奶，还有经典的巧克力，还有一个呢叫做草莓酸奶，还有一个我特别爱的糯米糍，糯米糍的牛奶款和草莓款都有。一共一套下来组合呢是22只，里面呢还包括了一个那个钙奶饼干的联名冰淇淋都在里面了。
1: 对，
0: 22只一共才99块钱，并且呢我们全部给各位做到的是冷链包邮到家，您一定要记住填家里的地址，到货之后抓紧时间放到冰箱里面去，冷链包邮到家，成本真的很贵。
1: 嗯，是的，
0: 我们推荐各位去买套餐一，99块钱到手22只
1: 啊。你特别喜欢哪吒你就去拍二啊，那个是那个
0: 小朋友很喜欢，
1: 那个是 IP 联名的，啊，但是正常咱吃的话就一就可以了，
0: 对，
1: 或者是三，
0: 三呢就是减脂期的一些女士啊，或者是控糖人士呢比较喜欢，因为我们上了一个低糖版本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套餐四呢就是钙奶饼干的一个全套餐了，这个呢，不是很推荐，说实话，因为太多了，到手一共是12只，我们比较推荐99块钱到手22只的那个版本，
1: 哎，
0: 大家呢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好阿婆或者是雪糕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哎，是的啊，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雪糕直接下单购买就行了，我们推荐套餐一啊，因为都有了，
0: 对，超推荐，22只，
1: 对，便宜啊，99块钱啊，有兴趣可以去试一下。来，我们继续啊，童哥，这是来自于70几，我刚才看的是76，是不是？哦，76号群，我们来听一下啊，他一定很爱你。

0: 好听。
1: 我看有人在说，说维 C 是不是在等那个两只蝴蝶？其实两只蝴蝶我也在等，
0: 对，也好听啊，
1: 真的很纠结，大家怎么不唱呢？
0: 来，继续下一位啊，夏莎，这是悟空唱的啊。

0: 真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75号群的朋友了，这是茉莉唱的是《外面的世界》。
1: 嗯，
0: 这首歌不错啊，以前的经典歌曲了，我们听一下。

0: 真好听。来，下一位朋友，
1: 哇，终于等到了！
0: 有，
1: 我爱的，
0: 我还没有找到。你不能因为这样，那别人的努力算什么？
1: 别人也很努力啊！
0: 啊，怎么了？没有唱到你心上吧？
1: 别人也很好啊！
0: 啊，但是这个就是最爱，
1: 这个是我的最爱，哎，
0: 来吧，
1: 所以我一直在等。
0: 听一下小沈德士唱的这首《QQ 爱》。
2: 相恋难耐，不知到底谁才适合我的爱。

0: 哎，你唱的挺可爱的，应该说。Q爱，他真是这么唱的。哎，真的，真是这么唱的。
1: 小闪得是你觉得好像，真好听啊。那我们多听听啊，今天唱了很多，
0: 很多，
1: 我们多听一下，多听一下啊。今天这个放歌时间会稍微延长一点啊。来，下一位，这是程程老师唱的是《明明就》。

0: 明明叫
1: 唱这么好听呢，来下一位啊，唱的是只对你有感觉，你这个名我落码了，有点是小方块啊，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只对你有感觉。